0: 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

0: 那么这场大雨背后的元凶啊，还是复活的台风沙德尔与北下的冷空气联手制造的。今天早晨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复活的台风沙德尔呢，早晨6点多又在福建已经是第三次登陆了。那么当然也有好消息啊，就是雨带呢即将减弱啊，今天起呢全省雨势稍缓，但仍多阵雨或者雷雨。明天起呢天气会迎来转机，全省大部转为多云到阴，不过沿海地区啊仍会是雨水的偏爱之地，时不时的还会有阵雨来袭。
1: 温州市防止呢在昨天起啊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今天温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1天，降雨短时倾泻，苍南县的面雨量已经超过了2006

0: 距离的这个涉水转运啊，每一趟其实都是耗时漫长的。截止到记者发稿时，救援队员们已经连续作战超过了12个小时，而他们顾不上自己进食休息，几乎全程泡在浑浊的水当中，
1: 心里实在不踏实。温州苍南灵溪一中教育集团枝江校区的执行校长黄飞荣昨天凌晨4点多就醒了，积水呢已经开始深了，食堂员工进不来，早饭做不了，我想着给孩子们呢买一些早饭送过去。根据了解，昨天苍南全县共有8所有学生留校的学校食堂无法正常的供餐，苍南县教育局启动应急预案，协调其他学校食堂制作校园餐，县交通运输局统筹调配本地的低空企业奔赴受灾校园。昨天苍南依靠水陆空联运将8200份校园餐送达校园。记者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有我们彼此做对方背后的支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舞台可以去奔赴，每一天都是开心的一天。谢谢。
2: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3: 8:09，我们继续来说说人工客服的事儿啊。转人工转了一辈子，转了人工排队是不是也要一辈子呢？9月1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吐槽某出行平台的客服。

科学家的面孔，路过的市民被深深触动，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其实呢，从今年八月起，城市大屏点亮科学家的公益行动就已经在默默开展。这场行动最初呢是由山东地区的县城商场发起，山东菏泽、淄博等多地商圈将商业广告撤下，挂上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功勋科学

0: 理性维权，
1: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
0: 这个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1: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0: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9696。

0: 空矿泉水瓶子。
1: 啊啊啊！
0: 你对着那个口上斜着吹气儿，那个矿泉水瓶子会发出
1: 啊
0: 呜
1: 啊
0: 这种声音。
1: 懂了，
0: 这就类似于叫，这就是空腔效应。
1: 懂了，懂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啥？
0: 是这种类似的声音吗？
1: 比这个频率要大。
0: 频率。

0: 如果我想录应该怎么录，因为我录过它，
1: 速度低了没有是吧？对，只有发动机启动的时候有，我品出来，我纯电模式下我跑到160它都没有。160超速了呀？
0: 不是，我试车的过程中，试车的过程中。
1: 你试车，你不是在赛车场里试车，谁让你跑160的？
0: 对，发动机你要想让它工作，你亏电状态下它不就工作了吗？
1: 它这个逻辑，就是我试过，就是跑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时候，有时候它都不工作，就是电量，
0: 就是在城区内。
1: 怎么可能啊？电量百分之一百分之二，那都亏电了，那还发动机还不工作？
0: 就是工作的频率不是特别大，就它。
1: 那它工作的时候震动吗？
0: 工作的时候能听到声儿。

0: 声音很弱啊，你说的是在背景声当中有一个东西，大概节奏是这个节奏的，
1: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0: 是有这么个声音是吧？
1: 是的，是的，比较难录它的。
0: 这是启动了之后，你在什么位置录的？
1: 我这个车啊，感觉像底盘下面，我整个车，我这个位置是我刚刚给你发的，这个是在车里面录的，但是我绕了整个圈啊，我感觉都不是很明显，感觉每个方位都有，但是都是从下面。
0: 你大概听听看，哪个位置会更明显一些？靠近哪个方位会更明显一点？
1: 我感觉是靠后面会明显一点。
0: 啊？
1: 就是屁股后面，就车是不是感觉底盘的屁股后面？因为我感觉
0: 靠屁股后面会更明显。

0: 那你刹车失灵有撞车吗？
1: 没有，是这样的，这个车因为是我老婆在用，她每天来回上下班40公里，
0: 嗯，
1: 每天都要用的这个车。然后唯一一次没用的就是前段时间，就是8月21到8月27之间，大概6天时间，她停在那里没有动，没有动。然后我上车，我开的时候，我倒车，我突然发现刹不住了，然后我就拉了手刹，然后挂了前进档，然后才勉强停下来。
0: 那还好，那不是说跑起来之后刹车油管一踩爆了呢？因为油管都有可能是你平时用用好好的，因为它就剩最后一层薄薄的了，

0: 因为大家本身就当一个争风挡雨的工具来用的，但是你很重要的这个部件，还比不上家里的那个自来水管，你就算不用镀锌管，普通的那个铁管它都不会锈成这个样子。刹车油管是这样的，刹车油管它是外面有一层防锈涂层的，就是就跟油漆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它整个车上面的油漆，包括那些减震那些地方，油漆全部都已经掉了。
1: 所以说我也有点看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油漆都掉了，然后因为油管要锈穿，一般来说油管得蹭到碰到，把油外面的那个防锈涂层给蹭掉了，脱落了，那油管才有可能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生锈，要不然这刹车油管怎么会生锈呢？你这个地方我看好像也不是蹭到了，对不对？因为它在户，
0: 这个车一直都在那个城市的快速路上行驶，基本上没走过烂路，基本上没走过烂路的。

0: 把它泡到那个镀锌的那个锌嘛，很熔点低嘛，锌变成那个液态锌的时候，把它放到液态锌里面蘸一下啊，这个锌呢在高温状态下，这个分子就会和金属的这个分子进行融合啊。镀锌不是单独大家就跟刷油漆一样只是在表面上刷了一层锌呢、啊、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物理结构上的融合啊。虽然说表面上你看起来有一层白白的镀锌，镀锌是物理结构融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刷在表面上的油漆的这种概念。镀锌钢管是这么镀锌是物理结构融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刷在表面上的油漆的这种概念。镀锌钢管是这么来的啊。这个车看起来确实不对啊。来，朱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还有我那个北京的领跑 B10。
0: 嗯。
1: 喂。
0: 哎。
1: 还是我那个领跑 B10北京的，空调不出风。
0: 哦。对，那个空调不出风的那个，不是说厂家如果说这次修不好，给你退换车吗？
1: 是这么一情况。今天他这个是这样啊。
0: 啊。
1: 我是想让您帮我。去帮我这个，我站法理上来说啊，
0: 嗯，
1: 我找他退车换车，
0: 嗯，
1: 是同样这同样的定义，
0: 嗯，
1: 就我今天打电话这意思呢，看看您能不能，因为鼓风机这个蒸发箱还有一个电脑换了，我说换那这是怎么修啊？他说还得给你打仪表台，因为上次就我这已经新车嘛，当然这次就是二次打仪表台了，上次打仪表台就给我仪表台的表面给我划了，就是那意思。避免不了，
0: 你电话先别挂啊。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无人机施肥，自动拖拉机播种，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视频直播上老铁都在帮车主出主意了啊，说飞哥你刚才说的那个叫热镀锌啊，还有叫冷镀锌。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想这厂家总不会是冷镀锌吧。啊，如果说是冷镀锌，那它这个就不是物理结构的融合了。这个锌跟钢就不是物理结构的融合呢，那它就很容易脱落，那就容易生锈。

叫油漆，这是一种特殊涂层，就是你拿指甲去抠一下，它是软的，它不像我们车上的油漆是硬邦邦的，它不是那种油漆。所以视频直播上老铁也说了，说虎门去年那边发过水的，他说虎门就在海边上。对呀，咱们课本上学的嘛，虎门硝烟嘛，

是，主要是不，我这个又他又要给我搭一票，毕竟我这新车嘛，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特别心里难以接受。我那意思看您能不能跟厂家先，是退换车我没达到要求，还有我想跟还要退换定义法律上是一样的，但我想让他们站一个客户的角度来说，再考虑考虑。再说我也不是要退车。

0: 成功的通过30天退换车的，都是通过4次维修同一个故障修不好退换车的。
1: 哦，
0: 你就是，虽然朱先生，你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厂家唱红脸，唱了好几次了。你现在再让我这样去弄，说实话，你有点难为我了。你要当时这样说，你早点说嘛。
1: 嗯，
0: 因为你这事儿。我呢，你看你来找我帮忙，我也不收你钱，你只要你说的有理儿，我就去跟你喷厂家去，对不对？我已经喷过一轮厂家了，厂家也给出方案了，我觉得这个方案也可以，你现在又让我去骂，你不怕厂家告我吗？
1: 不是，
0: 现在厂家搞我的事情多了去了呢，对不对？昨天有个视频又没了，你这就是
1: 我们支持你，
0: 你支持我，你就宽容一点好不好？至少王菲没帮上忙，或者没帮到你心里那么坎儿上，我也帮了，那没帮到如意，那也没办法，好吧？
1: 因为我为什么找您呢，我觉得我比较信任您，因为好多东西我也不是特别懂，完了因为毕竟嘛，
0: 这个

0: EQC、EQB， 光烧了多少台？我节目当中应该烧了不下五台了吧？
1: 对，
0: 曝光也曝光不止一次了，没用，就是媒体他只能监督，因为你这个车面临的问题就是，他如果说不给你锁电，你的车就有自燃风险，说不定哪天就着了。
1: 对，
0: 那么，但是他给你锁电呢，又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买你这多少度电池的？
1: 79.9。

0: 那我现在你给我锁个10%，那我只能用69度电。那
1: 现在所有车主都是63度左右，63、64，最多64
0: 啊，都测过了是吧？63度电。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100%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这个按照法理上来说，他就应该召回。我建议你们，我们媒体曝光这么多次了都没用。我上次我还给一个车主，我出了个馊主意。我还跟那个车主说，我说你想让他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但厂家他不给你态度之外，你过充过放不就行了吗？你经常过充过放，那不就

0: 你看他换不换，他不换他那他不换他有其他的方案，那是他拿出来的事情，明白吗？你们千万不能说勒令当中就是那个诉讼当中说我要补偿多少钱，这个千万不要能有。
1: 所以说我想听一下王哥的这个建议。
0: 当然我是媒体，我没有那么专业，法律上的事情你建议还是听律师的啊。但是呢，因为律师你找我不花钱，你找律师呢，律师接你官司他还得收律师费，他们站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以我的经验和观点来看，你这个起诉就是要求啊这个统一召回。

0: 明白了吧？
1: 那他们自己就是这个 4S 店，他们给我们测这个电池健康度都在90%多。
0: 这个是你到时候打官司的呈堂，你呈堂提供证据的之一。
1: 对
0: 对，这个是其中一部分证据，你把车主的都收集收集啊。这个王先生的、李先生的、赵先生的、冯先生的啊，你看门店测出来都是这个结果，这是你们的统一的集体诉讼的证据之一，但是司法鉴定该做的还是得做。
1: 对，
0: 哎，明白了吗？
1: 嗯，

大效率高了，那你其实你的整个能耗就会下来了嘛，它是这么个原理。那纯电车型肯定不能加，纯电车型它都没有油箱，你这东西是加到油箱里面去的啊，加油的时候加个一瓶或者加个两瓶，如果说大家想动力好就加两瓶，如果说呢只是想养护养护发动机就加个一瓶就够了啊。有比较明显的省油，纯油车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混动车有电机在，你是比较难感觉到这个省油的，因为比较难计算嘛。纯油的车是比较明显能够感觉到省油的这个作用的，一般来说出现在你加了之后的第二箱油第三箱油的时候，发现你的油耗开始往下降了。但每个车根据里程数和工况不一样，你降的油耗就不一样，有的多的能够降一个油两个油的也有啊，开个几万公里的大几万公里的车你用了之后，有的能够降个两个油的也有。但是如果说你是新车的话，你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油耗。

0: 好，来，接下来有请热线上的是季先生。季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是8月28号在无锡广汽那个广博 4S 店订了一台传奇 GS8。
0: 嗯。
1: 什么情况呢？当时无锡一共三家店嘛，他店里有试驾车，然后我就去看了，看了当时我就定了。
0: 嗯。
1: 然后快付钱的时候呢，我就多了一嘴，我说这个车

0: 这是你朋友的车是吧？
1: 对，他8月8号上牌的，人家出厂日期7月29号。
0: 那他有没有给你特殊优惠？我就问你。
1: 没有，正常优惠。
0: 你的这个合同跟你朋友的价格是一样的？
1: 机会差相差1000块钱吧。他说是返点，正常优惠26000，跟我朋友优惠是一样的，除非贷款的返点不同。
0: 好，那我去了解了解看啊，好不好？
1: 好的。
0: 什么时候签的合同？
1: 8月28号。
0: 把合同发过来给我看一眼来。
1: 过来，稍等。

0: 库存消化的差不多，你就是江苏无锡广播店呢，它可能这个库比较卖的不好，它库里的车比较多，所以说它给你年头久的车啊，时间久的车，就这么个道理。
1: 因为当时我想着嘛，因为这个车可能它要改款或者甚至停产，我想着大家如果都是十二月份，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了解下来，人家都可以提到近期的车。
0: 行，我追一下厂家，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等我消息吧。
1: 好的，好的。
0: 我去跟门店也核实一下。来，严先生，你好。
2: 喂，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那个从就是今年的4月8号买了一辆坦克400 HFT 那个智享版，完了5月份的时候，我这个车就出现了，就是这个，就是坐在车里面，明显就是加速的时候感觉到就是这个有顿挫感，然后5月份的时候我去了 4S 店了。他们检测

0: 那个变速箱是有故障的话，你再造个比如说千把公里、几千公里，那这个现象肯定会更明显了。那可能站在消费者角度上来讲啊，觉得换个总成这个事儿，那换总成其实能不换当然最好不换了啊。那个因为换了之后，你有个记录在那个地方啊。
1: 我也是感觉我4个月的新车，然后你说对吧？换变速箱，我就主要是感觉心里面有点接受不了。
0: 对，但是呢，其实我这样劝你一句，你心里可能就能接受得了了啊。我之前呢。

0: 你就让他炎症发出来。发出来了马上去啊，大夫说，哦呦呦，炎症指标到了，来头孢挂两瓶点滴，挂了不是就好了吗？就这么个逻辑。
1: 行，
0: 就这么，
1: 那我明白了。
0: 就这么个逻辑。
1: 还有就是飞哥，你说他既然说是没毛病，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检查的没毛病，我说那我如果去外面检查出来如果说是有毛病的话，我说我这就肯定要跟你们有个。
0: 没必要去外面检查，你花那个钱干什么呢？因为关于臆想和顿挫这个东西，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

0: 号码干什么？就你有俩号码呀，我有三个呢。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等我消息吧。
1: 好好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嗯嗯。来，这个有请，这是谁？王先生是吧？来来来，王先生你好，哎，
2: 啊你好你好飞哥啊，
0: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想？
2: 我的车是坦克300，行驶33000公里，没有越过野，基本都不出事哈。
0: 嗯，
2: 上个月19号在室内正常行驶，爆胎。
0: 啊？什么？
2: 爆胎？
0: 爆胎？
2: 对。
0: 哦，好家伙！哦，轮胎侧面这么大个口子。
2: 对。
0: 这你来找我干嘛？
2: 啊，我因为是品质问题啊。

0: 橡胶不断的高速收缩舒张，收缩舒张产生的热量，所以说轮胎的侧壁的刚性是非常强的。你轮胎能够豁这么大个口子，里面你看，
1: 就是你就看我这个胎，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是受外力呢？因为我自己看不懂嘛。
0: 啊，从哪个地方？我刚才跟你讲了这半天，白讲了，兄弟。轮胎有质量问题，裂绝对不会这样裂。
1: 那说我正常行驶的话，爆胎就属于正常吗？
0: 不正常啊！你这种一定是受过外力。外力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有什么东西尖锐的东西戳到它侧面了，一戳就有可能这样裂。第二种，你受过重度挤压了，

0: 你把手机放在车上，车开到坡上，那你怎么感觉，你怎么证明你那个手机放的位置的坡度是跟这个坡的坡度是一样的呢？你怎么知道你手机放的那个位置就是个纯平的呢？
1: 然后我车又倒下去了，然后又倒到平地上，然后出现零了嘛。
0: 哦，在平地上这个手机放在同样的这个位置是平的。
1: 对
0: 啊，也行也行，至少测向也能证明啊。
1: 是的。
0: 那人家会说你手机动过了呢，对不对？你放在地
1: 没有动，
0: 你放在地上它就是啊。行行行行行行、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行行行，差不多嘛，反正就是已经证明了嘛，它这个就是会溜坡嘛。
1: 对
0: 啊，这个我已经跟厂家在沟通了，你等我消息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0: 那没谢谢你才对。如果说你这个是真正发现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你不是给一个你自己一个车主去解决问题了，你等于说

0: 这辆车，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家保险买的交强险嘛，我一直问他，他也不说。然后后面我自己去一个一个电话打的，然后问的那个保险公司，然后我最后知道是太平洋的，4月18号他就买了，然后我7月18号才买的车，他还叫我交了1280的费用，我觉得这个收费不合理。
1: 这台二手车的上个户头是谁？
0: 上个户头就是他们山东滨州河大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这台车是四 S 店的试驾车吗？展车吗？
0: 这个我不清楚，是他们四 S 店的二手车，我不知道是。
1: 你的合同有吗？
0: 合同有，我发给你了。
1: 我看一下啊。

0: 你签字了是吧？
1: 对，签字了。
0: 合同当中我没看写保险的事情啊。
1: 合同上没有，然后交车确认单有。
0: 交车确认单，我看一下。交车确认单上哪个地方写的？
1: 特别说明。
0: 特别说明。

需委托本公司办理的视为接受交强险代出单，不得以后续的交强险加费、起保时间等交强险相关问题要求退费。你们当时

0: 这个门店的，
1: 他说没有，
0: 这个门店的电话，这个门店的电话你有不？
1: 我没有啊。
0: 啊？
1: 我有他微信，有销售的微信，然后电话。
0: 你有个电话，我还能够帮你现场打电话去质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个等于说在套路你。
1: 对对。
0: 你连电话都没有？
1: 我是通过销售买的，我可以查一下。
0: 那销售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刘美丽。
0: 长得很美丽？
1: 不是不是。
0: 是女的吗？
1: 是个女的。
0: 我总觉得你糊涂啊。

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

0: 好不好？
1: 好。
0: 啊，行行行，下回签字签合同按手印，你看清楚好不好？
1: 不是老师，我是真的，我相信他 4S 店，然后才没有那个。他说没有了，我怎么查？老师，你说我一个客户，我去买车，我不知道怎么查 4S 店。
0: 你不知道怎么查，你就记住了，下回看到有什么叫什么。

0: 4S店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发了几张照片，让我从照片上去选一个灯，然后就是说我选了他才能去给我调货。哦，那这幅度
1: 态度不挺好的？那怕后期你有争议，他可能是这个灯的工况都不很好吧？就是矮子里拔将军，让你拔一个确认一个，那不是挺好的吗？你选一个，怎么选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说吧，从照片上我根本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 然后我也就跟他说我没法选择，就是说你给我，
1: 那他给你说这灯里面都存在什么瑕疵吗？
0: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说，他光是让我从照片上去选。

0: 样面上就有一大片这些条条。
1: 哦，你的意思是找我让厂家给你出一个正常的大灯就行了。
0: 嗯，对，一个是让我，就是让厂家帮我去找一个正常的、没有任何质量问题和瑕疵的灯就行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嘛。
1: 好，哪里的门店？
0: 是那个青岛之星。
1: 青岛之星，这家门店还正常吗？工作？
0: 嗯，对，是的。
1: 好，我下了节目给你找这家门店去。
0: 好嘞，好嘞，谢谢您，飞哥。
1: 我给你找厂家吧。啊，这厂家可能是个事儿，快一点啊。等我消息
0: 行，
1: 再
0: 谢谢
1: 听。
0: 您，飞哥。
1: 哎，好，再
0: 哎，
1: 见。
0: 对了，飞哥，那还有一个问题，
1: 那您
0: 然
1: 说。
0: 后吧，我这个车，然后在去年，不是在今年4月份、5月份和7月份，

0: 不能按照20%，就是它显示的20%有可能不是20%，明白了吗？真正的测法要怎么测？就是把电放光，放没，这车都不能动了，你开始充，你看看能充多少度电。
1: 如果说这个车能充进去90多度电的话，那是不是就证明这个车没有被锁电？
0: 对，是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能吃一顿饭能吃仨馒头，对不对？我现在问你，你现在几分饱啊？你告诉我说，我现在5分饱。那如果说我按照5分饱，我给你一个半馒头，对不对？那我请问你，那5分饱真的是一个半馒头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0: 没有进入他们门店的对公账户，也没有收据。 也没有此项收费，他们，等一下，
1: 你办的按揭是吧？
0: 对，
1: 然后按揭返了，已经过了，那他不是走后门了吗？就是你征信好不好？
0: 啊。
1: 啊？什么叫啊？你征信好不好？
0: 我征信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他为什么说要给你走后门呢？
0: 因为我当时年纪比较小吧，那个时候我买车的时候才18岁，因为在我是在工厂上班，银行流水不是很多，

0: 快乐跑是一样的东西，互联网邮箱里一动，人家把真正的巴斯夫快乐跑倒进和发生油那样厚，他到他那个比水还稀，我就去找他了，然后你看看他是不是客服过的，我微信发给你了，叫价价驰高效燃油添加剂。
1: 瓶子嘛跟巴斯夫的那个瓶子差不多的蓝色的。
0: 最后一句，你看我最后一句问他是不是和巴斯夫一样的东西，他说是。你看，
1: 他写的广告上写的叫巴斯夫原液热销小蓝瓶。
0: 啊，对，就这个。
1: 多少钱？三十九块钱一瓶。
0: 他搞个活动卖20，然后一用我发现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哗啦哗啦的流嘛，油嘛，它是倒出来，它是有点慢半拍的那种感觉的。
1: 嗯，反正他也承认了，但是我就是，嗯，我懂，飞哥。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现在燃油添加剂打着各种虚假，拿这个产品你去化验一下就知道了。
1: 哎，外面哪有那监控？但是明显就是别人在吸啊，就是在一倒就倒出来了，就用但用不出感觉来，所以我想。肯定不是一个东西。
0: 行行行，那你把录音发给我，然后另外一个，你现在还有瓶装吗？你拍一下那个瓶子，倒出来，你找个碗倒出来，你给我看看快乐跑和你这个倒出来的液态，我一看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1: 好好好，那我再弄一个。
0: 哎，你给我拍一下，我看看啊。
1: 好，我再给你发一下。
0: 哎，好，我帮你去找他们去啊。
1: 好，飞哥。
0: 好，再见。哎，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网上。假货特别多，就真的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虽然说我节目当中也推荐啊。

有的让你饭前必须空腹吃的，有的必须饭后吃的，那原理完全不一样，你不能乱来啊，就是大家这哦就是。所以说有一些现在国产的特别出现这种情况，很多都出现在国产的贴牌的这种当中，他为了让你上瘾，就是为了加了之后让你感觉哇，这个加了之后这个车开起来感觉跟起飞一样的很上瘾，又这个有效果呀，哎，他盲目的给你某一些成分加的多了，结果这种成分多了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气门油封老化，哎，很多车开着开着就烧机油了，很多车主还不知道说，哎，烧我的车烧机油原来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很多人还以为，哎，我的车烧机油

0: 对不对啊？
1: 哦，这个仅仅是发布会上说的表达错误，或者说大家理解错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你这个是被点名了，
0: 被家长点名了。
1: 好，你说说看什么事儿？
0: 宣传的时候呢，宣传用的是 NEDC 的这个油耗，百公里油耗。
1: 哦 ，NEDC，
0: 实际上呢、
1: 计算方式嘛，
0: 在这个明路
1: 理论工况嘛、
0: 在明路这个备案当中的工况啊，油耗啊，
1: 哦，
0: 是按照 WLTC 来进行标定的。
1: 哦，就是。宣传的时候用的是理论工况，
0: 哎，
1: 备案的时候用的是相对来说更接近实际工况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不是很多车企都这样操作的吗？

0: 什么叫保定必胜客？魏建军是车圈这个
1: 纪检委，
0: 纪检委，
1: 我审计你。
0: 哎，对，我这对，你小心啊，他审计你 BM，
1: 我告诉你，你
0: BMW，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你敢说指名道姓？你说余承东，你那个是速成车吗？
1: 余承东，这个我这个你这个不能那么这个不能这么说，你这个
0: 啊
1: 你这个
0: 哎
1: 我这个
0: 嗯
1: 你信不信
0: 啊你
1: 不敢说
0: 啊，这个不敢说
1: 不敢说。
0: 你敢说雷总的车是速成车吗？
1: 我们被黑惨了也不敢，
0: 是不是？你别搞这些台底下的
1: 阴阳怪气。
0: 对，你阴阳怪气的，你的宝马，你如果说你敢说，你就指名道姓说，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我也佩服你，你是条

0: 想不能碰同的保险啊？
1: 你看，数来数去
0: 是
1: 大概也就差不多这么多保险公司，
0: 阳光车险、大地车险嘛，就这些。
1: 阳光、大地这三类保险公司
0: 啊，养老保险，
1: 那是人寿啊，那是人寿啊。举个例子，
0: 就这么多。
1: 今天了啊
0: 啊，
1: 我们一听，哇，哎，现在保险公司赚钱呐，
0: 赚钱了。
1: 你想想，你一年车险多少钱？
0: 我一年车险得好几千吧的呀，
1: 大几千吧，
0: 大几千吧的。
1: 一年都得交那么多，你想想看，
0: 我
1: 中国移动，
0: 中国移动，
1: 你中国联通，
0: 哎，
1: 中国电信，
0: 哎，
1: 你一年才交他千把块钱吧？
0: 是啊，现在话费越来越便宜了，不像以前呢，对不对、啊？
1: 话费你一个月最多100块钱吧？
0: 对呀、啊，
1: 100块钱一年是不是才交1000把块钱？
0: 是啊，
1: 你买了个手机卡，他还送你个宽带，是不是啊？就3家电信公司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一年保险公司一个月就。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得先让我发展一下。
1: 哦，就是牌照是吧？
0: 对对，我
1: 允许嘛，就是是不算过，
0: 嗯，你得让我发展了之后我才能进去嘛。
1: 哦，就是发育，
0: 来发育一下，
1: 发育一下。
0: 然后你知道我怎么赚钱啊？
1: 你怎么赚钱？
0: 你想想看
1: 啊，
0: 你的钱存我这儿，
1: 是
0: 他的钱也存我这儿，
1: 都存你这儿，
0: 都变成电子的了。
1: 哎，
0: 那我这里面想写多少，不就有多少？
1: 哦，
0: 啊，
1: 那厉害了！
0: 你们啊，我都可以发行货币了，我这。
1: 哎呀，你这变孙哥了，这
0: 是不是？
1: 哎呦喂！
0: 结果
1: 你太厉害了，
0: 我还没出去
1: 啊，
0: 送我一副银手镯抓起来了。
1: 飞哥的意思是说啊，
0: 啊，
1: 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它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当中才会有跌倒的人下去了站起来。
0: 对，你不能说人家层出不穷，你看，
1: 不可能，
0: 对不对？市场是有规则的，
1: 对对对，
0: 国家也是有调控的，
1: 是的，肯定
0: 是吧？怎么可能这个野蛮生长呢？
1: 那不可能啊，
0: 对不对？马爸爸，你看后来都啊，
1: 说实话，现在。说实话现在也挺不健康的呀。
0: 哦，现在哪儿不健康了？
1: 那国家也不希望这个整个行业当中一家独大呀，对不对？
0: 哎，对，国家也希望这个汽车车企当中是百花齐放嘛。
1: 那

0: 是吗？
1: 比较稳。来，你来说。
0: 那肯定得是我保定长城啊。
1: 哦，魏建军，
0: 肯定的呀，
1: 魏总造的车。
0: 废话吗？
1: 啊，确实
0: 歌都已经唱了呀。
1: 啊，还有歌唱的。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公孙受累叠彩凤翎，问我国家哪场英兵。
1: 你这个粤语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你唱的也不咋地。
0: 我这粤语算标准
1: 啊。对对对，你说的长城不倒
0: 是

0: 记不错，来、那还有吗？
1: 那肯定啊
0: 啊，
1: 平山必胜客，
0: 啊，这个比亚迪，
1: 那肯定
0: 啊。啊，比亚迪虽然说造的车多，卖的车多，
1: 对啊，
0: 故障率也有一些，
1: 那是啊，
0: 问题也有一些，
1: 是，
0: 但是他们对于售后啊，啊，这个态度还是蛮重视的，
1: 那肯定的，
0: 动不动就给你推车。
1: 动不动还给你终身质保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态度挺好的，
1: 态度好。
0: 哎，但是你只要别无理取闹啊！那有些车主无理取闹，说上回不有个车主来找我说，说车给他退了，他说不行，还要给我老婆找个工作的那个，那就过分了，你说
1: 对
0: 啊？你不能给了鼻子上脸。
1: 对，上次不是还有个车主说？

0: 飞哥，我跟你说、
1: 啊，所以说何小鹏最近一会儿什么啊，我要上天，一会儿啊，
0: 我要下地，
1: 我要弄女性机器人什么的。他不赚钱，他那个
0: 的确，他投入研发的比例也很高嘛，对不对
1: 啊？
0: 他卖这个车的确是不赚钱
1: 哦，
0: 但是只要能起量，我觉得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化，对他来说，日后的这个路啊，至少是铺的还算是不错的
1: 啊。就是你还是比较看好小鹏的这个经营模式啊，
0: 对 对， 对对对，
1: 这些技术创新的东西呢，
0: 对对对，
1: 啊、哦，那也可以，
0: 是的，
1: 小鹏至少你看前段时间像那个什么。九叉那个变速那个空气弹簧
0: 是啊，
1: 人家该召回的召回了，
0: 你看有态度吧，
1: 是不是也有态度了？
0: 哎，是啊，
1: 有问题我解决问题嘛，
0: 对对对啊，
1: 是不是？这个咱们也认可他。
0: 现在我得说，很厉害的一家企业
1: 哦，就是还有一家厉害的，
0: 在整个车圈，
1: 嗯，
0: 能够跟比亚迪掰掰手腕子的，
1: 哦，跟比亚迪掰手腕的，

0: 朱总啊，
1: 朱总，
0: 你投了那么多钱才这个效率，你不行，咱们去干点其他的活。
1: 对呀，你说这个，
0: 咱们开个领跑洗脚城，
1: 那赚的都比这个多，对不对啊？
0: 对吧？你
1: 是吧？金盆洗脚
0: ，你实在不行，你开个叫领跑白条。

0: 带了你就跑，
1: 带了你就跑，是吧？
0: 助理，你跑起来。
1: 不不，这个是完全开玩笑的。
0: 开玩笑的话啊，
1: 做实业的企业家，
0: 哎，
1: 是看不上搞这些什么资本呐、啊。
0: 的确的。
1: 偷鸡摸狗的，
0: 我跟你说，领跑真的牛在什么地方
1: 啊？
0: 虽然他造车是一个初创企业，
1: 人家是技术研发出身的，
0: 但是人家有18个零部件工厂啊，并且提供给了88家车企啊。
1: 无非领跑就是新势力当中的比亚迪嘛。
0: 哎，对，有人称他为小比亚迪。
1: 所以说，我是当时说，我说领跑抢了比亚迪的市场份额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回到比亚迪的那句话，
0: 哎，
1: 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中。

0: 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天哪，没想到这部电影居然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温柔科幻预言，2021年豆瓣年度最受关注的图书改编，《乔乔的异想世界》导演和《星期三》艾格尼斯主角，以及艾米亚当斯，原著作者石黑一雄，迄今为止最温柔的作品，亲自参与了编剧的改编。真的，书迷、影迷、科幻狂欢迷啊，他终于是来了！电影《克拉拉与太阳》，人工智能机器人克拉拉被设计用于陪伴青少年，防止他们变得孤独。聪明但患有精神疾病的乔西说服了母亲买下了它。克拉拉帮助这个家庭度过了心碎的时期，也在此过程当中认识到人类爱的力量。作者石黑一雄，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国文坛巨匠和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之前的长

特质又催泪的文风完美适配。星期三里，怪女孩珍娜·奥尔特加更是被广大书迷认可为克拉拉·本拉，整个角色从形象到气质真的完美适配，期待正片当中的表现。而故事层面呢，石黑一雄亲自参与了剧本的改编，配合《绝望主妇》《美国夫人》主编，相信会最大程度的保留小说的内核，还原书里所有的戳心名场面。从预告来看，整个画面、色调、日光、田野、旧屋的镜头，完全都贴合小说的氛围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了。无论你是原著的书迷，还是喜欢温情治愈女本的朋友，我都会强烈推荐你去追一下这一部两个女孩温柔与爱的治愈故事。太阳总有办法照到我们，也会找到你们。这部片子呢，大概是在10月23号上映，喜欢的姐妹们可以先蹲起来，而在之前我觉得可以先看一看这部原著小说哦。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

0: 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多头的大象一起漂浮在空中，这画面太神奇了。其实啊，每一朵云都是由极多的小水滴和小冰晶构成，最大的小水滴直径仅仅0.2毫米，也就是说用20亿滴这样的小水滴才能装满一汤勺。云顶和云底之间是有温差的，这种温差也就导致上升气流能够把云托举住了。哎，让大象飞起来是那么容易啊。量化云朵重量给评估云水资源提供了一个思路，未来科技会帮助我们更合理的开发利用云水资源。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Dear D，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唱首茶歌给。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

0: 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边角料也可以成为人间美味，比如新疆人民最爱的伊犁面肺子。新疆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羊肉，剩下的内脏虽然不能挑起大梁，但是总要给个安排。伊犁人烹饪羊杂很有一套，羊肺反复清洗，将洗面筋的面浆倒入羊肺，看起来像一块饱满温润的玉，放进锅里，再放一勺菜油，再用小火慢煮，肤白貌美的羊肺子就做成了。灌入的面浆消除了腥味，剩下了润滑鲜香，你肠子是面肺子最好的搭档。

0: 长肠子的软糯谁先来，一股脑被红油包裹着下了肚。在享受杂碎时，有些食客特意不要洗得太干净，要留一点味道，这个要求成了他们和食物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对待旁人的惊诧，老饕们只需回一句，你不懂我不怪你。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落。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0: 了一心想要复仇的少女阿莲娜，心怀理想却困于教会争斗的修士菲利普，他们靠着一把凿子、一份执念，对抗着整个时代，战争、饥荒、瘟疫、政治阴谋，战火焚烧城池，贫穷伤病如影随形，无数次的地基崩塌，无数次图纸被毁。最让大家动容的是，因为这是一场耗时三个世纪的宏大工程，他们明知道自己永远看不到大教堂完工的样子，可依然日复一日的一锤一锤的凿石头砌墙。弗莱特曾说，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没有哪一本比《圣殿春秋》更受欢迎，它让我深深骄傲。这份明知前路无尽仍然躬身前行的孤勇，就是人类品性中最伟大的荣光。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

0: 下班到。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0: 下班到家浑身闷热提不起劲儿，那今天呢高兰教你做一款香柠马蹄水。马蹄三四颗，两片香水柠檬，冰块凉白开和蜂蜜少许，马蹄切成小块然后捣碎，柠檬呢微微的搓出香味，加满冰块，倒上水，再加上蜂蜜，搅拌均匀。脆爽的马蹄搭配柠檬的清香，清甜解渴，喝完啊整个人都放松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走。

0: 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0: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3: 你好，您的外卖。
4: 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5: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4: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4: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一直陪着你。
1: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

单。新星章子宇和征战女子美职联的韩旭将扛起内线重担，而另一位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汝由于突发状况将缺席本次赛事。据悉，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游戏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考虑多种补救方案，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因此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此外，钟嘉丽、李宇岩、邓雨婷三位队员返回国内，因近期健康状况等原因，刘雨桐也已返京。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根据竞赛规程，16支参赛球队被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需要进行交叉淘汰赛，决出剩余4个8强席位。在此前进行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在武汉赛区取得了4胜1负的战绩，先后击败马里队、南苏丹队、捷克队和巴西队，仅负于以欧洲杯冠军身份直通世界杯正赛的比利时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二，成功晋级。随后的分组抽签当中，中国女篮被分入 D 组，同组对手包括美国队、捷克队、意大利队，堪称死亡之组。根据小组赛程，中国队

0: 足，球员普遍具备出众的单兵作战能力，身体对抗凶悍，攻防转换速度快。此外，意大利队时隔3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整体实力同样不容小觑，球队整体性强，战术执行力高。今年8月，中国女篮曾在热身赛当中以76-88不敌对手。另外一支同样来自欧洲的劲旅捷克队，战术体系成熟，团队配合流畅，球队韧性强，和中国女篮在今年3月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有过较量。虽然中国女篮是以84-74获胜，但是比赛悬念一直持续到最后。北京时间9月4日晚8:15，中国女篮将在世界杯首战对战美国队，让我们一起为姑娘们加油。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

0: 30分，中国时刻深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

们是墨菲定律乐队，华语乐坛中为数不多的能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的全能型双人创作乐团，以键盘和合成器为核心，在严谨的循环乐段中探索电子元素，融合 trip hop 的迷幻感和合成器流行的复古律动，这种在

0: 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2: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
3: 晚上回到杭州已经快到8点的时候了，但是，虽然说觉得路途很远，景色确实很美。而且呢，我是去丽水的这个丽水龙泉的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去拍摄这个遗址公园的一个系列视频啊。那边呢是一个元代的时候的一个民窑的窑址，就是制瓷的嘛，龙泉的青瓷。到现场看到那个非常完整的。

众平台上有人一直在问叶子在几点播呢？叶子是早晨的7点到8点半啊。如果说你是叶子姐姐的粉丝的话，你可以早晨的时候来到这个我们的广播当中来听。咋没人问我在几点播呢？你们都知道我都是几点到几点的节目哈，17点到19点啊，欢乐晚高峰的节目秋雨和舒克在播，然后这周舒克因为有事情请假了，然后呢下周呢舒克老师就会回归了啊。来吧，那么今天节目

州是处于一个18号台风沙德尔和24号台风科罗旺北侧的东风带系统当中。那么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和水汽丰沛的偏东气流结合，给杭州带来了明显的降雨。那从气温方面呢，昨天全省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温度是在26到29度之间，还蛮舒服的，对吧？宁波略高，北仑31度，镇海30.7度，鄞州30.6度，杭州昨天最高气温28.6度，尽管湿度很大，但是雨水也结结实实的把气温给降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沙德尔会180度大掉头，在西环高压和东北风影响之下，路径从东北方向移动转为西偏南方向，沿着广东近岸行迹，就是存在多次登陆广东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就是不登陆，一直贴着广东近海西行。从路径图上来看呢，沙德尔是计划给自己扣一个六啊，这是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首席气象分析师介绍的。他说，活得久的台风都是传奇，沙德尔应该是今年路径最妖的台风了。那么随着沙德尔路径的大调整，接下来的强降雨中心呢会南落，福建、广东要警惕强降雨。对于浙江来说呢，今天全省的雨势稍缓，那么4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天气呢会迎来转机，全省大部分会转为一个多云到阴，久违的干爽感有望回归。不过呢，沿海地区仍然是雨水的一个偏爱之地，阵雨时不时会来串门，出门呢还得留个心。另外呢，杭州市气象台也介绍啊，

0: 5到10倍。如果经常吃食肉动物，那也就增加了患病的可能了。想吃吃不到，吃了也不好。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

0: 望，哪怕是自我安慰。可是他没有，他就默默地坐在那里，瘦小的身躯流着泪，那一幕令屏幕外的我彻底心碎，泪如泉涌。是啊，我们总是在去找一些借口去掩盖真实世界的残酷，我们都曾天真倔强，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也感谢这部电影让我找回了那久违的热爱，感谢那么完美的小演员，感谢这部电影的出现，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看到这部电影。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庞冰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跟你说，我掌握了一门技巧，也就是捏过大蒜以后的手指可以

路上了啊，然后呢，另外呢，这个9月20号和10月10号星期六是要调休上课的，还有呢，1月1号到3号元旦放假共三天，1月25号、1月26号中小学期末考试，1月29号休业式，1月30号正式放寒假。2027年春季学期呢是2月21号报到2月22号上课。那么上述的是初定安排，如果有调整，人家会另行的通知。所以这样算起来，小朋友们的寒假时间呢是有21天，对吧？啊，好，那么在临平区呢也是发布了相应的一个安排，但是临平区说呢，秋假期间如果孩子没有人看管的家庭，可以向学校申请托管，学校呢应当提供一个托管服务。嗯，感觉神兽刚刚回去上课，马上又要放假了，为什么他们的假那么的多呢？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这个什么春假秋假呢？如果要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也连起来呗。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谈天说地还要聊空气的胖冰柔儿。主打一个天之岛。我们餐桌上经常会看到素食动物的肉，比如牛肉、羊肉、兔肉，而杂食动物更多了。

一身膘还跑得动吗？我们知道在食物链中，能量是会随着传递不断被损耗的，逐级传递的效率大概只有10%到20%，越高级的捕猎者资源消耗也就越多。所以无论从饲养成本还是从获取能量来说，食肉动物都不是端上餐桌的好选择。除此之外，食肉动物体内有毒物质大约是

好个好友了，我先刷一波，一会儿告诉大家我现在微信当中有多少个好友。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盛希 Someday or One Day， 这是当时那部电视剧好想你哎，想见你的插曲，特别好听，适合在下班的路上。

0: 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1: 小朋友们到这来，
2: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

0: 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啦，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秋风爽，声声浪涛急。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不停面对各个学科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这些题目解出了答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誓与君同。

0: 我们都不迟到。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的题目：填空、判断、选择。答案有难有易，但总有解题的固定方法。也是从上学的那一天起，我们的老师也开始面对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都不一样，而且每天都可能出现新变化，有点让人不省心。但好在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在日复一日的做题过程中，为我们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灯光在

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闪电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996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

0: 老师，谢谢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切。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

0: 边道路高峰拥堵的治理180所列入到了年度的民生实事项目。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就发现了学校周边交通的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1: 根据交警部门的介绍，麦鱼桥小学文汇校区呢有2000多名学生，上下学时段周边道路通行压力非常大。为了有序地改善周

0: 因病过世了。他说啊，其实生病呢已经有两三年了，一直在治疗，只是没有对外说。
1: 最近这些年呢，每年的夏末秋初，杭州的第一锅糖炒栗子啊，几乎都是出自方林富的炒货店。每次来到方林富炒货店，总是能够看到方林富的身影，手写商品名牌炒栗子招待顾客，他总是亲力亲为。每年临安山核桃开干后，他也会自己去临安收新货回来，因为他觉得要自己看过选过才放心。在此前采访当中呢，方林富说他一直追求的是食材好，所以呢这么多年很多老客户追随他，很多人买了二三十年。往年此时他正奔波在收板栗的路上，下周一就是白露，临安的山核桃也要开干了，而今年的山上再也见不到方林富的身影。

0: 讯快跑，资讯快跑。
1: 7:13，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商务部发布最新的数据，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的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2: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呢将聚焦青少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0: 讲文明树新风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

过了，那今天沿海地区仍然有阵雨，明天沿海的阵雨呢会更大一些，有中到大雨，而其他地区天气转好，以阴到多云为主。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阴到多云，午后部分城区呢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阵雨，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0: 是利用橡皮艇、冲锋舟等转移当地受困的老人和儿童，并且给暂时无法转移的群众运送了生活物资。不少当地的居民啊，也是互帮互助，并且开展自救。那么记者了解到，这两天啊，由于多地的积水，救援队员们已经是连续作业30个小时，很多队员体力吃不消，救援队呢因此也是启动了轮班制，30多位队员轮班进行救援和转运作业。
1: 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和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800多名师生啊被困，牵动人心。记者呢昨天一早

0: 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7:45，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咱们来说说秋假的事儿啊。杭州多个城区呢，最新公布了中小学校的秋假安排，定于9月28号到30号放假。巧合的是呢，今年中秋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只相隔了这三天。

0: 潮生活，
1: 花云朵重量给评估云水资源提供了一个思路，未来科技会帮助我们更合理的开发利用云水资源。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听新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您此刻接入的是激活早高峰。
3: 7:54